嗨，你好，这里是 H Talk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其实我有在抖音上关注一个名字叫做 Charlie Puth 的一个账号，但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账号，应该我猜测不像是他本人运营的哈。那其实说到歌手 Charlie Puth 呢，他非常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跟他的粉丝去分享自己创作音乐的点点滴滴。那最新的他的单曲就已经发行了，新的一轮的全球巡演也正在筹备或者说要启动当中。这首歌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的第二支单曲，歌名叫做 Beat Yourself Up。这首歌呢，他说一开始是他想对一位朋友说的话。那么 Charlie Puth 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及灵感的时候分享说呢，我们从来

着写着 Charlie Puth 很快意识到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朋友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呢容易责怪自己的人。他说这是一条提醒我们继续前行也要对自己温柔一点的讯息。这首歌的歌词呢讨论了生活当中艰难时刻和持续的煎熬，鼓励听众不要自责，因为这种自责呢只会让人更加的破碎，相反应该认识到多活一天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所以希望你如果此刻心情不好的话，听到这首歌也可以改变一个思维，让自己振作起来。我们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Beast Yourself Up， 在 H Touch Music。

0: 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1: Asia FM。

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48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ictions， 是她第6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ictio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5首冠军单曲。她也是因此成为拥有5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的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5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30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30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
1: Asia FM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0: Well, who's next?
1: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inx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吸收到了 Coco Jinx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inx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inx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一首定义了千禧年 R&B 的传奇之作，来自 Destiny's Child 的 Say My Name。 1999年这首歌随着专辑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首单曲，更是一场文化的现象。那么 Destiny's Child 他们标志性的和声跟充满力量的演绎，把一段关于信任跟猜忌的情感纠葛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共鸣。那句 say my name, you acting kind shady， 那至今听来呢依然是带着直击人心的张力。这首歌不仅是真命天女的巅峰之作，更让他们在2001年的第43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一举斩获最佳 R&B 组合跟最佳 R&B 歌曲的两项大奖，奠定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从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到全球电台的循环播放，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跨越了时代，成为了 R&B 黄金年代不可磨灭的符号。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Destiny's Child 送来 Say My Name。

0: 现在是上午9点，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刚刚听过的是 Lady Gaga 还有 Doechii 的 Runway。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我会把最热门的歌曲、最近很红的流行新歌都会推荐给你的。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或分享你近来发现的好歌吧。继续把好歌送给你，也的是 Sienna Spiro 的 Material Lover。

0: goodbye。
1: 嘿、hey, 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Flow 这次女团带来的 Lick It。 那这首歌的 MV 已经在网上爆红了，从狗仔设定到高能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跟跳。你一般上会跟风一起跳这些舞蹈吗？还是默默的在旁边看就好呢？那我一直都是在旁边看的，然后就想象，哎，如果自己能够跳那该多好呢，但是依然没有去跳的那种人。那现在就给你播出这一首来自 Flow 的 Lick It。
2: How could I not leak it? 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eak it together. F*** it.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现在准备了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那 Pink Pantress 一直在用一种角色感在做音乐的，他把自己就是分成真实的自己还有舞台上的形象，用视觉还有音乐去控制表达。那如果你可以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切换成另外一个自己，你希望变成什么样子呢？先来听听 Stateside。 I'm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如果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的话，其实他就是 Stranger Things 里面的 Joe Carey， 只是这一次呢用音乐身份重新出发。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隐藏副业，你会先讲还是直接丢出来让大家自己发现呢？我感觉后者比较有戏吧，对不对？来听听这首 End of Beginning。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其实已经发行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因为电台的推广了，又重新的被更多人听到。那除了这一首歌，最近有没有任何的新发现要跟大家分享呢？欢迎来告诉我了。这个时候我们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曲了。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现在给你播出今天的这首歌，有的是 Zane 的 Side Effects，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一起听歌。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世界，
1: 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1: 十点半的地铁，
0: 听到这首《十点半的地铁》，来自于刘景泽。
1: 温柔

0: 雄的告知我说，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好累。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就可能会忘记一些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在你骑上马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我不能忘记你》。

我之前非常喜欢听 Old City 的一首歌叫做 Good Time， 就是好时光的意思，非常的夏日风情，就好像大家一起开着车，然后沿着公路去寻找天边的那一块最纯净的地方，无忧无虑的样子。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方大同的记得。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跟你分享到邰正宵的金曲，他的演唱。

不想去巴黎的话，去我们开始说到突尼斯也不错。那在2016年到现在呢，又多了很多个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入境免签的待遇，比如说阿联酋、塞尔维亚、摩洛哥，然后这些地方呢都是有相关的政策的，所以大家现在去到其他的地方也是越来越方便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你的甜蜜》。

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继续来听到李行亮《放手重爱》。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酒醉的探戈2001》。

0: 曲为你娓娓道来每一段爱情故事，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那些不开心的记忆，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轻易的遗忘了。有的时候人总是想拼命的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觉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无从找寻了。
1: 继续来听到我们都被忘了，来自于谢安琪。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接下来分享一首《叠对叠》，来自于李玟。

几天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到现在才听懂《感悟》这首歌作词作曲里面的意思，会不会太晚？明白了一些道理，原因不就是你回望了过去吗？从原点找到能量，什么时候都不晚吧。或许回望原点是我们时常应该要保持的一种好习惯。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515冠燕，还有一节起，一首等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向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阿杜，一首

的标志是学会独立，学会狠心，学会微笑，学会放弃不值得的情感，努力经营自己。而男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沉默，学会隐忍，学会宽容，学会以一颗英雄的心守护心爱的女人。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吧。分享一首《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于张惠妹。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就好像游戏达到了第九十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九十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要重新来过吗？送上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命中注定。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ome
2: to。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光》，来自于刘星。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匆匆那年的我们，总有任性的爱到底的勇气，仿佛要用尽我一生的热情给那个美好的人。然而那时的爱情就像是荼蘼花开，青春终会过去，我们终将长大。回首青春时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个人却早已走远。分享这首《忽然好想念》，来自于糖果。

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来听到许飞所带来的夏天的味道。

服声响起爱来，觉得最好的爱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宋少杜德伟所带来的情人。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一样的月光，来自于动力火车以及迪克牛仔。

每个人都向往幸福，你每天都能感受到幸福吗？其实只要你愿意，幸福就在身边。幸福与幸福之外的一切无关，应该是一种感觉，是心灵的一种喜悦，是惬意的感受和状态，更是一种心态。希望你这个时候在音乐当中也能感受到幸福。继续来听到这首万众瞩目来自

点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分享这首《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和张惠妹。

在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你本是一个从不熬夜的人，但为了等他的回复，为了他一句随意的晚安而迟迟不肯睡去。你本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但在每次争吵过后都是你主动让步。你本是一个傲娇自爱的人，却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一次又一次的认错，甚至放弃尊严，只为了留下他那一颗飘荡的心。听到这首《101封情书》，来自于欧德阳。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全球独家首播，听不一般新音乐
1: Asia FM
2: Asian New Music， 精彩新鲜，这一刻
3: No matter what。

刚刚听过的是 Lady Gaga 还有 Doechii 的 Runway。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我会把最热门的歌曲，最近很红的流行新歌都会推荐给你的。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分享你近来发现的好歌吧。继续把好歌送给你，也的是 Sienna Spiro 的 Material Lover。

0: Goodbye。
1: 嘿，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Flow 这次女团带来的 Lick It。 那这首歌的 MV 已经在网上爆红了，从狗仔设定到高能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跟跳。你一般上会跟风一起跳这些舞蹈吗？还是默默的在旁边看就好呢？那我一直都是在旁边看的，然后就想象，哎，如果自己能够跳那该多好呢，但是依然没有去跳的那种人。那现在就给你播出这一首来自 Flow 的 Lick It。
2: How could I not leak it? 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eak it together. F*** it.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现在准备了 Pink Panther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那 Pink Panthers 一直在用一种角色感在做音乐的，他把自己就是分成真实的自己还有舞台上的形象，用视觉还有音乐去控制表达。那如果你可以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切换成另外一个自己，你希望变成什么样子呢？先来听听 Stateside。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如果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的话，其实他就是 Stranger Things 里面的 Joe Carey， 只是这一次呢用音乐身份重新出发。那么来问你了，如果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隐藏副业，你会先讲还是直接丢出来让大家自己发现呢？我感觉后者比较有戏吧，对不对？来听听这首 End of Beginning。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其实已经发行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因为电台的推广了，又重新的被更多人听到。那除了这一首歌，最近有没有任何的新发现要跟大家分享呢？欢迎来告诉我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曲了。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现在给你播出今天的最后首歌，有的是 Zayn 的 Side Effects。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一起听歌。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世安稳。千万别意识不到，别因为一点小事把心情搞得一团糟。

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过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谢谢了听到香水友的如果爱。

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黄品源的《海浪》，全首歌跟海浪没有一毛钱关系，却运用海浪的摇摆不定和大海的一个高深莫测，带出了都市人的一个内心世界。一起来听《海浪》。

情感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接下来分享这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诗敏。

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美丽。听到王心凌所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其实我有在抖音上关注一个名字叫做 Charlie Puth 的一个账号，但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账号，应该我猜测不像是他本人运营的哈。那其实说到歌手 Charlie Puth 呢，他非常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跟他的粉丝去分享自己创作音乐的点点滴滴。那最新的他的单曲就已经发行了，新的一轮的全球巡演也正在筹备或者说要启动当中。这首歌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的第二支单曲，歌名叫做 Beat Yourself Up。 这首歌呢，他说一开始是他想对一位朋友说的话。那么 Charlie Puth 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及灵感的时候分享说呢，我们从来不是那种会掏心掏肺聊天的人，所以我干脆把这些话写进到一首歌当中。我想告诉他，尽管一路走来他犯过一些错误，但是真的不必要对自己这么的苛刻，事情会慢慢的变好，他并不孤单。于是呢，写着写着 Charlie Puth 很快意识到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朋友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呢容易责怪自己的人。他说这是一条提醒我们继续前行也要对自己温柔一点的讯息。这首歌的歌词呢，讨论了生活当中艰难时刻和持续的煎熬，鼓励听众不要自责，因为这种自责呢只会让人更加的破碎。相反，应该认识到多活一天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所以希望你如果此刻心情不好的话，听到这首歌也可以改变一个思维，让自己振作起来。我们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Beat Yourself Up， 在 H Touch Music。

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estine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estine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她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5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H Touch Music。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30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30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Well, who's next?
1: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inx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吸收到了 Coco Jinx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inx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inx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0: 风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一首定义了千禧年 R&B 的传奇之作，来自 Destiny's Child 的 Say My Name。 1999年这首歌随着专辑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首单曲，更是一场文化的现象。那么 Destiny's Child 他们标志性的和声跟充满力量的演绎，把一段关于信任跟猜忌的情感纠葛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共鸣。那句 say my name, you acting kind of shady， 那至今听来呢依然是带着直击人心的张力。这首歌不仅是真命天女的巅峰之作，更让他们在2001年的第43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一举斩获最佳 R&B 组合跟最佳 R&B 歌曲的两项大奖，奠定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从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到全球电台的循环播放，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跨越了时代，成为了 R&B 黄金年代不可磨灭的符号。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Destiny's Child 送来 Say My Name。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
1: 耶，我好想你。
0: 一下听到陶喆的一首令人感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来听到黎姿所带来的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还隐隐作痛这首歌呢，收录在了1997年9月发行的动力火车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动力火车的成员由邱星创作的。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继续来分享到 Asshole Last Bell。

是你的谁，这个是陈慧琳、王羽希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体会》当中的一首歌。入行15年来，陈慧琳的形象一直都非常的健康。她林绯雯、林走光、林是非、林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继续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想你，醒在0:03。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的毛衣。

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弦子《太不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这首歌 ，Harry 和汪苏泷合唱的《吵》。

对身材的改变最先体现在的就是你的腰部。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呢，体重都没有明显的减轻，但是感觉身材变好了，尤其是腰线会变得更加漂亮。没事儿，多跑步，多运动，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是很好的。何晟铭的石头带给我们太多的快乐，我们不能像他一样站在电视荧屏里面唱着令我们陶醉的歌曲。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这首《心如刀割》，来自于郑伊健。
5: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一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幂一首

0: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7。继续来听到陈云所带来的《抱紧我别走》。

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来听到女孩，来自于韦礼安。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声音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不亦乐队所带来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在恍惚的电子乐和撕裂的鼓声当中，让人感受到一念之间那种进与退的取舍和交换。

0: 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一起来听王若琳，因为你爱我。

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送上杨培安的最短的爱情。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这首《出口》，来自于星星。

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听到这首《想念真好》，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后天再说我爱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梁文音所带来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受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继续来送上李荣浩的歌谣。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继续来分享林隆璇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来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忽然之间》。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幸福，来自于陈明。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好爱我》，来自于杨坤。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

谓的重度寂寞当然是有一点无病呻吟，因为寂寞不是一种病，它是人的一种常态。当我们呢越来越经历很多一个人的这个相处，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陪伴我们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就不用去谈所谓的寂寞了，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也不存在有什么重度寂寞。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后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3: 他躲在花园里沉思，
2: 来听到花，来自于潇潇。

多时候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安静，这种内躁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心理上面的创伤。很多时候如果说呢，你在某一段关系或者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心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其实呢有一天应该是好好的去梳理和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有真正的内心平和和安静了，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接下来分享这首不打烊的电，来自于林宇中。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杀手》。

蔡健雅应该说呢是华语歌坛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会发现说这些创作型的女歌手啊，最开始都不算是一线的艺人，可是多年她们一直都在坚持音乐，你才会发现说也许她们是真的我们所喜欢的歌手当中真的爱音乐，真的把音乐当作是一生的事业的一批歌手。她们不会去演戏，她们也不会去主持，她们唯一的身份就是音乐人。我们听到蔡健雅这首《好无聊》。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钰莹，一首《三月里的小雨》。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来听到一首一样的月光，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迪克牛仔。

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情微苏打》，来自于许慧欣。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呢是情之所至，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事物也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不是特别适应的生活节奏，从本来两个人的世界恢复到单身，那可能呢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就需要练习一下。那这种练习是每天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觉得自己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这首叫做《一个人一座城》。

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来自于苏慧伦，不想想太多。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许佳慧的《雨蒙》。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去追问，因为答案未必都能够接受。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不值得去难过，因为感情不能去强求。爱你的人不会远离，不爱你的终究会失去。经验会告诉你怎样做事，时间教会你如何看人。小虎队80后心中的男子偶像天团，自从春晚合体之后，各自又忙于工作，无法再合体。80后的朋友们

0: 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新的未来。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接下来这首无条件为你是一首韩国歌曲的翻唱版，气势呢是承载了进入勇气这首歌的精神，旋律从一路平铺直叙到高亢不已，透过梁静茹的诠释，把为爱向前走，为爱走天涯的理念更加淋漓尽致地完全发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曾经有着7年无片可发，铁肺歌后彭佳慧凭借着《我是歌手》重返聚光灯下，面对着出道十多年的再次走红，彭佳慧借这首《镜子里的我》呈现出她的心路历程，就好像是自传歌曲，演唱时情绪饱满，充满着感动。

最近的新闻里总是充斥着让我们愤怒和哀伤的悲剧，看到这些，不是亲历者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压抑和神经紧张吧。天气好了，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和抓住眼前的快乐。分享这首10:30的地铁，来自于刘景泽。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严仁中一首《胆小鬼》。

其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的排位赛，由天后容祖儿补位信的位置。节目当中，她翻唱了天王李克勤曾经红极一时的名曲《月半小夜曲》，并且呢是夺得了观众投票的第三名。来听到容祖儿的翻唱《月半小夜曲》。

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接下来分享林志颖的编故事。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

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送上曾章伟的《迷路了，不问道》。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作曲家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他的原唱歌手呢是赵传。那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的一个翻唱。JJ 继续用歌声传递音乐的能量，用他的声音告诉你爱要怎么说出口。

奋斗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听到这首娱乐，来自于金玟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能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行头。继续用接下来这首歌带你怀旧一下，听到方大同的经典记得。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也许对于我们来说不需要那么多绚烂的光彩，也许简单温暖如此甚好。此时此刻和老哥一起来朴实而真实吧。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接下来听到袁惟仁和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放手重爱》。

有些习惯终究要用一生的时光去改变，就像是某些不可言明的怀念，往往是在夜深人静时轰然来袭，刺痛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无力挣扎。不是不幸福，只是仍旧贪心眷恋过去的某种感受而不够幸福。不是很悲伤，只是当脑海中出现熟悉脸庞和温暖话语时失神很久。夜不能寐的时候，最清醒还是最糊涂。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送上姜育恒的《最爱的人》。

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郭静的抒情纯爱慢歌，由她纯净的声线唱出来，更是让人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丽草，来自于黄雅莉。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会比你想象当中的要精彩，而有些时候这个世界会比你想象当中要惊险的很多。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如果看到蟑螂的话千万不要用杀虫剂。最近呢，北京的一位主妇在厨房看到几只蟑螂跑到了这个煤气灶下面，就把杀虫剂对着正在着火的煤气灶喷了出来，结果爆炸了，全身烧伤达到85%，最终因为肺衰竭而死亡。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所有杀虫剂都有高度挥发性、易燃性，如果要是用花露水、杀虫剂这些东西，千万要避开明火呀。继续来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泽科。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笔畅当年的一首成名之作，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当年听着这样的歌，你是在跟谁一起分享你的青春？当年跟谁听这样的歌，你在哭的时候会有人安慰你呢？有一个朋友写了一段话，他说呢，初中的时候你哭了，整个班级都围过来问你怎么了，高中的时候你难过，几个死党会摸摸你，然后告诉你说没关系，还有我们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没人管你怎么样了，可是工作的时候呢，人家只会觉得你演技很棒。其实成长就是逼着你一个人去坚强。继续来听到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千以及品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郑智化，一首《水手》。

常常跟朋友说，音乐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很健康，它很绿色，它很环保。不过呢，其实我也喜欢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除了听歌之外，我喜欢吃烧烤啊，我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些东西要少吃，控制量，比如说腌制的食品，比如说咸鱼，对不对？还有呢，咸蛋、咸菜，同样含有少量的，就或者是微量的致癌物质，尽量少吃。啊，烧烤的东西，烤牛肉啊，烤鸭呀，烤羊肉啊，还有烤鹅、烤乳猪啊，再说的话就流口水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呢，哎，这个解解嘴馋就好了。不过吃烧烤之后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梨，哎，这样有助于把这个有害的物质排出。继续来送上叮当跟阿信所带来的走火。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巫启贤老大哥带来的一首歌曲。

最近呢，网传一个西瓜顶六碗米饭的消息呢，被大家广为传播，甚至于在朋友圈里边都疯传起来。那么经过实验计算，100颗西瓜大约有26大卡的能量。通常呢，一碗4两的米饭啊，约等于半个中等或大小的西瓜。看来网上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如果指望靠西瓜来减肥的话，那也是不科学的。继续来送上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我不是他》，来自于如春如。

香果，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兑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分享这首宝贝你听到了吗？来自于黄伟跟徐峥跟佟大为还有刘一伟。

炎症这个话题我真的非常的有话说，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病症的重症患者。然后后来其实我发现每当我要写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我真的写不太出来，有很多要思考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呢，先做，至少你开个头嘛，把这个头开启，做五分钟的开头，你会发现诶，后面好像流程就比较容易顺下去了。万事开头难，真的是这个道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个 opening 做好，接下来就会容易很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Dido Life for Rent。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还听到叶炫清所带来的可惜。

姐妹们的约会好 happy， 那是不是大家都在自拍然后发朋友圈呢？那希望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把手机给交出来，让就是跟网络世界脱离一些时间，让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面去聊天，去好好的去相聚。

前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记得第一次在台上听见有人喊我爱你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说真的吗？而现在呢，他再次的听到台底下的歌迷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的说我也爱你们。送上王心凌的陈淑芬与林志豪。